当时你从到工地到那来，打满的心都，你有股青牛呀，一山那那地沙味大哟，你青牛呀泥那青牛呀一山那姑呀，你鸡姑那新鲜呀那嘛那油吧，你鸡姑奴，其他那新鲜的奴都姑沙哇比个鸡姑那呀卡啦，这工地呀呀鸡姑那呀奴啥嘛那啦，伊那鸡提巴里巴古林达达哇那呀新尼那里，沙巴都姑那那贝那伊尤里奴那新尼西那里啦，卡那新那达西多那里，达达都那里。那他他都那呀呀，几个那呀弄啥嘛都过钱呀，搞个心理费那啦，得工资呀呀，几个那弄啥嘛啦呀呀，心理费那个，那啥个呀那嘛都过那呀有娃娃啦，呀那嘛呀只有一下哟，那是啥子姑呀呀，那是弄那那是呀嘛个只有那是呀嘛啦，伊那伊大娃姑呀几个都过那啦，伊那有玩的弄个搞娃都过那干，几个那呀搞个那嘛呀只有娃里一下哟啦，啥那哟个呀那东都心都几比比钱。